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上回书正说到李元霸初会宇文成都，两个人要比试力量，显见宇文成都就不如李元霸。可是这位傻英雄呢，还不依不饶，非把天宝将军挂的那面无敌金牌给夺下来不可。他向杨广提出要求，要力举双金狮。大家都不太相信呐。杨广传旨，马上照办。就见李元霸一哈腰，把左面的金狮抱起来，和右面的金狮并在一处。别人找来绳子，把两个狮子捆得结结实实，用铁杠子吊上。宇文成都心中暗想，你要能把这俩狮子举起来，我算服了你了。李元霸不是吹呀，真能办得到。就见他丹田一较力，抓住一条狮子的腿，另一只手推住底座，喊了一声起起起起、啊、力举双狮子是举过头顶，结果连一个人叫好都没有。什么原因？都吓傻了。好半天杨广站起身来，好神力，太好了。杨广一带头，文武百官这才想起来鼓掌喝彩。李元霸把狮子放下，铁杠子撤掉，绑的绳索去掉，然后呢把这狮子放回原位。等放完了，李元霸一看他也乐了，弄错了。原来这俩狮子一左一右，这头啊都往里歪，瞅着对称好看。让李元霸这一搬家不要紧，给整翻个了，俩狮子脑瓜都往外扭，他瞅这玩意别扭。后来又把俩狮子掉了个个，这回算摆好了。咱们说这容易呀、啊、那做起来太难了。一个金狮子就1300余斤，在李元霸的掌中如同儿戏。杨广心中暗想，这要把李元霸给收下，好好的栽培栽培，估计江山何愁不稳固啊。我有天宝大将，再有李元霸，这两颗擎天博玉柱，瓦岗的折扣再想猖狂可就没门了。再说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觉着当众出丑，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宇文成都躬身施礼，陛下，臣我服了，可有一样，在两军阵前作战，光凭有力量是不行的，主要凭的是武艺。臣不才，愿跟李元霸 必死无疑。天宝将军呢，打算往回找找脸儿，要不这跟头栽不起呀。杨广点头，轻言即是。李元霸，在。天宝将军所说，你听清了？得听清了。我可爱比武了。好，朕准本命你二人下场比武。
5: 是。
4: 再看天宝将军冲亲兵一招手，有人把宝马良驹给他牵过来。天宝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锦缠利落，提躺上马就飞奔梅花圈。说这也有梅花圈吗？当然没有，在哪儿比武哪儿就算梅花圈。手下的亲兵先用黄忠绳拉了个圈儿，里边的范围足够两员大将骑马动手的，东西南北留下四个出入口。那么说比武的时候，在梅花圈里边死伤算你倒霉，觉着自己不行逃出梅花圈那就算认输了。如果对方追出梅花圈再把人家给伤了，那就有罪，这是比武的规定。手下人都给准备好了，宇文成都催马进了梅花圈，舞动大躺，呼呼刮风，是点手换李元霸。天宝将军心中暗想，小雷公崽子，要不比武你算捡了个便宜，要比武我这一躺把你拍成馅饼，有你就没我，有我就没你。宇文成都心里想着，咱不说，单说李元霸乐呵呵的回头跟他爹说，父亲，我那俩阿大阿西瓜还在府里呢，你派人给我取来，另外把马也给我牵来。好吧。李渊赶紧传话，命人回府去取，叫他这两柄锤呀费老了劲了。来了八个人，用筐抬着，走一会儿歇一歇，走一会儿歇一歇，好不容易才运到比武场地。后边还有几个家人把马给牵来了。李元霸辞别了他爹，迈大步离开金殿。这时杨广想看热闹，吩咐一声把龙椅抬到最显眼之处，文武百官陪着在旁边观战。单说李元霸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提锤上马。还没进梅花圈呢，李元霸打算活动活动筋骨，把两柄大锤轮动起来。哎呀，这真得劲儿哎！我大个子，今儿这盘儿你是非给我不可！催马进梅花圈，他可真没想到，这一使劲儿可坏了。胯下这匹马把头扬起来，扑通卧倒在地，整个把李元霸给折下去了，仗着他皮糙肉厚，不然呢这下非摔坏了不可。两柄锤落地，把地还砸俩坑。杨广大惊，这怎么回事？赶紧派人去看看，结果一检查，闹了半天李元霸劲儿太大了，他这一运气不要紧，把马的肋骨夹断，那还不趴下吗？杨广一听这马不行，换好马。那杨广也爱骑马，不管他骑不骑，这些马都随身带着， 20几匹好马都牵出来，挨着个的让李元霸挑选。李元霸就挑了一匹大青马，你看这匹马差不多少，那骨架个头要骑着恐怕不能有事儿了。安颤备齐了，李元霸飞身上马，有方才的教训他得试验试验。他两脚点蹬，两腿往里一夹，就见这匹大黑马扑通卧倒在地。经检查，肋骨没折，脊梁骨折了。咱这么说，连换了六匹马也驮不了李元霸，一使劲马就受伤。你说这怎么比武？把李元霸给急的，他他阿娘的来的，这这马他太糟点了，怎么就没有好一点？他正着急呢，忽然黄门官进来禀报陛下，靠山王杨林求见。杨广本来挺高兴，一听说杨林来了，杨广那脸儿啊，当时由晴就转成阴了，高兴的劲是一扫耳光。为什么呢？他最怕靠山王，那是他亲叔叔。那杨林铁面无私啊，前些年进京，打算清君侧整顿超纲，结果没见着杨广。如今杨林又来了，杨广准知的没好事儿。这老头又吹胡子又瞪眼，可怪吓人的。这昏君回过头去看看袁化基，又瞅瞅文武百官，人们发现杨广这汗呢就冒出来了。可又一想，不管怎么说我是君主，他是臣，你也不敢过分呐。既然来了，躲避是躲避不了了。杨广一横心，吩咐一声：“请。”陛下有旨，选靠山王觐见呐！选靠山王。时间不大，就见老杨林率着12家太保是昂然而进。杨林从哪儿来？从金梯关。前文书咱说了，杨林摆下一座一字长蛇阵，让瓦岗军给破了，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失败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老杨林回到金梯关，一病不起。半年多的时间呢，他逐渐的身体这才康复。越琢磨越憋气呀，非要跟瓦岗寨决一雌雄，因此多次拜本进京。

恳求皇上派援兵。听说皇上派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率精兵60万攻打瓦岗，老杨林心中高兴，认为这一次肯定能成功。结果后来听着，不战自退。宇文成都都到瓦岗山边上了，忽然又撤了兵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啊，经调查这才知道，闹了半天毛病出在宇文化及身上。他疼他儿子宇文成龙，恐怕大军攻打瓦岗，他儿子丧命，故此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杨广降旨，把大军调回。把杨林气的心说，万岁呀，万岁呀，你就照这样来吧，早晚咱们大隋朝的江山非败在你手不可。等我身体彻底好了，我非得见着你好好说道说道不可。现在杨林病好了，老头本来打算上京城，后来又听说皇上起驾了，要上扬州观赏琼花，率领满朝文武3宫6院已经到了太原了。这杨凌一听，气上加气，无道的昏君呐、你这是作死啊！如今天下十分不太平啊，有18路反王，64路烟尘，数不清的毛贼草寇，到处是战争，到处是狼烟，你偏在这时候看什么琼花呀？你懂得什么叫发愁不？你纯粹要断送大隋朝的江山社稷，我跟你完不了。因此杨林带着12家太保、500亲兵飞驰太原，他打算把杨广给拦住，让他仍然回京城，不要下扬州观琼花，这简直太荒唐了。放着大道你还不走，你还要挖运河，还要坐船，劳民伤财呀，老百姓简直都把你恨死了。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这个道理懂不懂？杨林就是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来到太原的。当时听见传旨官呼喊他的名字，杨林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正盔斗甲来在行宫里面，他不知里边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来到廊檐下，抬头一看，杨广正在上面高坐，百官奉陪。老杨林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参见陛下。”杨广站起来了：“汪叔，免礼平身，来呀，赐座。”杨林也没客气，坐下了。杨广从桌子后面转过来，这才给杨林施礼：“叔叔在上，侄儿叩见叔叔。方才是君臣大礼，现在是他们骨肉之情的礼法。”老杨林一摆手，杨广平身，这才跪坐。杨广偷眼一看，这杨林气色不正，心里头突突直跳，赶紧把头低下了。爷儿俩沉默了多时啊。杨广一想，我得说话呀，说什么玩意儿？哎，有词儿了。不知王叔这是从哪里来？金提官。哦，金提官在哪儿？你看金提官在哪儿？他不知道。王叔，我听说您病了，托万岁的福，我已经好了。哎呦，谢天谢地，谢神佛的保佑。王叔，您来有事吗？臣

0: 有本上奏。啊啊，好好，王叔啊，我看这样吧，您呢远路而来，十分辛苦，您呢就安心地住下来，咱们爷儿俩有了功夫好好谈，慢慢地谈，不知你意下如何？
1: 陛下，别的都可以慢慢地谈，唯有一件事臣不明，要当面领教，请陛下明示。
0: 那您说吧。
1: 陛下，您不在京城，来到太原所谓何故？
0: 您要上哪儿去？啊，王叔，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不是吗？我呢，他这个啊，晚上啊，我做了个梦。梦见了一个特殊的画，后来呢有个叫王世充的献来花图，您说怪事儿不怪事儿？那花图上画的那画跟我做梦梦见那画是一点不差。据王世充说，这花60年开一回，4季不败，这属于大吉大利。如果侄儿我要能看一眼，那咱们的江山那就万古长存。侄儿出于好奇之心，也是为了咱们大隋朝的江山着想，所以我要上扬州嘛，去那个啊，去看看这个花。杨林一听，鼻子都气歪了。陛下，您观赏花，臣不敢反对。您知道当今是个什么形势吗？您想没想到您此刻离开京城会有什么后果？ 太尉，这我觉着没什么事儿吧。
1: 哎呀，陛下圣明啊，别的咱都不说，瓦岗寨一天比一天兴旺，一天比一天嚣张，您知道不知道？大敌当前，这形势有多严重？您怎么就没想到会出事儿呢？
0: 托神佛保佑，不见得吧。王叔，您呢，消消气儿。如今我旨意传出，万难更改。
1: 王叔啊，您就跟我一块儿到扬州去。散散心，
0: 这个军家胜败常事，
1: 您打了几次败仗也算不了什么，
0: 等您这一溜达，一高兴，一开心，一抖精神，
1: 哎，咱们趁热打铁，再消灭瓦岗山的贼寇也不为迟晚。王叔啊，您看怎么样？要实在不行呢，这长安咱不要了，咱们上扬州建都，您看怎么样啊？
2: 杨林一听啊，整个昏君。看这意思，3天5天这话谈不明白，也说不透。杨林本性发作，又一看把皇上吓得嘴都瓢了，又觉着于心不忍呐。在那个年代，那君威臣纲啊，君就是天，臣是地呀、啊，绝不能以小反上。皇上是真龙天子。老杨林一想，我要做的过分，岂不落下不臣之名吗？哎，谁让我们家门不幸，出此昏君呢、啊？慢慢的再跟他谈吧。上扬州也行。这一路之上我把话给他谈透了，如果他能明白过来，大局或许还有转机。可罗芳薛亮啊，怕老义父发脾气，在后边直拽杨林的袍子，不住的提示。杨林明白他们的心情，老头这才把火气压下去。臣愿奉旨护驾。
0: 哎呀，多谢王叔，多谢王叔，您这样做就对了。您看我多开心啊，多大的愁事我也不知道愁。
1: 王叔，
0: 您还没用饭吧？到下面用饭去吧。
1: 不，臣已经用过了。杨林喝了口水，往下看看，一瞅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满身戎装，骑着高头大马进了梅花圈了。这干什么？陛下，这是怎么回事？
0: 啊啊啊！王叔来的正好，您呐先开开心，开开眼。
1: 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要跟李元霸比武，
0: 您来的正是时候。
1: 李元霸是什么人？
0: 啊，就是唐国公李渊的四儿子。您看，就那小孩。
1: 杨林往下一看，哦，有个小雷公崽子，五尺多高，穿青挂皂，头梳着日月双杂髻，怎么丑怎么像个雷公。他敢跟天宝将军比武？
0: 是啊，怪就怪到这儿了。您可不要小瞧他，这孩子是神力呀、啊，能力举双金狮。哎呀呀，不知这劲儿有多大。
1: 天宝将军不服，他们要比试武艺，
0: 无奈李元霸力气太大了，骑什么马也骑不了，朕正为此事犯愁呢。
1: 原来如此，杨林心里头挺高兴，因为他恨透了宇文父子。你们简直独霸朝纲，说一不二啊，理应当出了一个人打打你们的气焰。李元霸如果真能战败宇文成都，正趁自己的心意呀、啊。老王爷赶紧动本，陛下不必发愁，臣身边带了几匹好马，可以任李元霸挑选。
3: 罗芳
0: 在，
3: 去
1: 把千里一盏灯牵到殿下。
4: 遵命。
1: 古代的大将都爱马，那马就好比是双腿，比如说来了高亲贵友，哎，都把马牵出来展示展示，都以为有几匹好马十分荣耀。那么作为杨林，那是大将啊，他光好马都上百匹，这千里一盏灯乃是杨林最心爱的宝马良驹啊，因此叫罗芳给牵过来。罗芳领命之后，带着亲兵把马牵来让李元霸看。李元霸翻着眼睛一瞅，哎呀，这二回许昌啊不多。一瞅这匹马，浑身上下一马黑，那跟大青缎子一样，身上都闪金星，就是脑门这儿长着一块黄毛，能有烧饼大小，黄毛的中心还有一撮红毛。黑马配的一块是格外的那么好看，故此叫千里一盏灯。高七岁大皮碗，刀棱脖，竹签子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茬，鬃尾乱炸呀。从这马的骨架上看，就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鞍子佩戴上，嚼子戴好了，肚带勒上。李元霸用手一摸这匹马，千里一盏灯前蹄抬起来多高，哎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元霸嘣就蹦上去了，双脚点蹬，用力夹了几夹，不但没把这匹马给夹垮，越夹这匹马蹦的是越欢呐，可把李元霸乐坏了。这回行了，一定小个的打过大个，我非摘他的牌子不可。
5: 안전운전은 생명을 지켜주는 마지노선입니다. 안전거리를 유지하고 신호를 준수하는 작은 실천이 당신과 타인의 생명을 지켜줍니다. 지킬 수 있습니다. 과속은 곧 위험입니다. 특히 학교 주변에서는 더 조심해야 합니다. 아이들이 언제 어디서 나타날지 모릅니다. 운전 중 휴대전화를 사용해서는 절대 안 됩니다. 정신을 파는 순간 사고 발생 위험이 커집니다. 졸음운전, 피로운전, 음주운전도 금물입니다. 속도를 줄이고 규칙을 지키는 그 순간 우리는 함께 안전한 도로를 만듭니다. 당신의 안전운전이 모두의 안전을 지킵니다. 안전운전은 더 이상 선택이 아닌 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리완바 요라보마 就如同 彪虎生翼， 大将五好马， 如蛇双腿。 有了这匹马， 那能力就能充分发挥出来了。再看李元霸，舞动金锤，进了梅花圈。跟天宝将军没动手之前，两个人先溜马趟子。 六个不得理儿了，各按方位把马匹带住。来，李元霸把双锤往左右一分，我说大个子，要听我的，你就把那牌子给我摘下来，免去不少麻烦。 如期不然呢，你可要倒霉。娃娃，少说废话。你要能胜过我掌中的凤翅鎏金掌，慢说摘给你牌子，你要我这条命也现成。好吧，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你就拿命来吧。 还没等李元霸动手，宇文成都先下了家伙了。这就叫先下手的围墙啊！天宝将都把他恨透了，打算把脸转回来，因此使了十成劲儿，催马轮躺，照李元霸头顶便砸，拿命来！<笑> 这条金堂重260-270斤呢，那抡起来得多大的劲儿！杨广、杨林、满朝文武、唐国公、李渊，大伙连气儿都不敢喘呐，心提的嗓子眼儿瞪眼在那看着。你看李元霸虎照照的，但是打仗可不外行，一下了场。
2: 他把气血凭住全神贯注，小眼睛紧紧地盯着宇文成都，抬头一看，刘金堂下来了，就知道这个分量可够瞧的。就见李元霸用脚尖点蹬，哎，把马的两个肋扇给夹住，就好像粘在马上似的。擂鼓瓮金锤，以下是上，使了个海底捞月。 斗丹田喊了一声：“啊啊啊啊！开呀！”金锤挂凤躺，正碰在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李元霸也没站住过，双锤

平成都扶起来，天宝大将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叫这两臂发麻，虎口疼得要命。一看呢，两个虎口全都震裂，鲜血淌下来了。哎呀！这小子这个劲儿可太大了。袁成都把亲兵往左右一分，有人把大堂给捡回来，忍痛扶伤，二次上马。可李渊呢，领着人过去把李渊霸给扶起来了。李渊霸用手直揉后脑勺跟屁股，哎呦，我娘个，好悬没哎，把肠子蹲断了。这哎大个子确实有点劲儿，没完，跟他没完，爹，快把我啊那马给我牵回来。自然有人把千里一盏灯给牵回来了，马的肚带重新又扣紧，把马鞍圈的扣牢。李渊霸伸手捡起擂鼓瓮金锤，是二次上马。两个人这回一见面，谁都可留上神了，不敢掉以轻心，谁也不敢轻易动手。两匹马踏踏踏转够多时，往一块一凑，李元霸先发了招了。大阿个子，该我打你了，接锤！两柄大锤流星赶月就砸下来了。天宝将一想，不行，我没他劲儿了，我要拿躺街我非吃亏不可，干脆我用巧招赢他。大概你除了有劲儿之外没什么能耐。哎，宇文成都没敢接，把马一拨闪退一旁，哎，一翻腕子用鎏金挡把双锤的锤头挂住，往里一推，鎏金镋的尖子直刺李元霸的咽喉。李元霸呢，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往马身上一趴，呲溜，镋尖子刺空。元霸锤走下盘，砸宇文成都的双腿，二马一错蹬，啪啪啪，一个回合过去了。等凑到一块儿，锤躺并举，二人就站在一处。和李元霸找宇文成都的兵刃，希望能碰一下。宇文成都不敢，就闪展腾挪，占了被动了。原来他估计着李元霸不会什么巧招，结果这一伸手一看呢，想错了。李元霸对武艺方面一点都不傻呀。这两柄大锤上下翻飞是神出鬼没呀，宇文成都这阵是心服口服啊。二人打斗到8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因为呢，李元霸是这套书上的第一节，天宝将军是第二节，虽然力量不及李元霸，但这武艺相差无几呀。那两个人不是说差的悬殊啊，那宇文成都不愧是盖世的英雄。杨广在这一看，不行，不能叫打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急忙传旨停，比武现在结束，停。皇上旨意一下，两人不敢打了，各自出了梅花圈，下马放兵刃来见皇上。杨广从桌子后边转过来，一只手抓住李元霸，一只手抓住宇文成都。二位贤卿，一个是朕的擎天博玉柱，一个是朕的架海紫金梁啊，我太高兴了啊！不要再比了，我心里有数，也就是了。那他那牌子还没给我呢，不必着急，
朕现在就降旨，也给你打造一面金牌。

就这样给李元霸打造了一面金牌，上头也赞上四个字，天下无敌。哎，这李元霸才不说什么了。你看杨广是个昏君呢，这件事做得挺明智，原来他盘算好了，这俩人我都留着，有这两只猛虎要平瓦冈山还费劲吗？我的江山就有了保障了，所以才不叫打的。然后杨广封官，加封李元霸为赵王之侄。你看现在李元这四个儿子，大儿子李建成官拜燕王，次子李世民官拜秦王，三子李元吉官拜齐王，四子李元霸官封赵王，一家出来四个王子，文武百官齐来祝贺，杨广简直是高兴的不得了啊。这会儿唐国公李渊把李元霸领到靠山王近前，谢过赠马之恩，杨林自然也是高兴了。咱们书说简短，杨广在太原逗留了一段时间，龙舟已经造好，杨广决心下扬州看琼花，宅即日起身。不过呢，这龙舟啊造得不太理想，没像当初设计的时候那么大，所以带人呢也就不能太多，如今又多了个靠山王杨林也随着去扬州，就显得更紧张了，必须压缩精简人员。杨广经过盘算之后，把张隐二妃、六宫的偏妃全留到太原兴宫，这就不带着了，这样呢可以减少几百人，让他们住在兴宫里面，交给李渊在这儿服侍。您记住这茬，杨广的东西二宫是张隐二妃，这俩女子最不是东西，把他们留下可没好事，偏偏的又叫唐国公李渊服侍关照，将来啊引出不少笑话，等到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这杨广把人员减下去很多，哎，这回行了。这龙舟一共有四只，头一只最大的龙舟分三层，当然了由杨广做成，这三层他也安排了，最高这层是起居室，是寝宫，他跟朝阳正宫萧美娘住到上边，这第二一层是宴会场所，也可以观看歌舞，这第三层就好比临时的金龙殿，是朝会之处，可以跟文武百官开会。这只大龙船呢长二三百尺啊，工程浩大，那是老百姓的血汗堆砌起来的。那么第二只船由靠山王杨林率领十二家太保还有秦王李世民等人乘坐，杨广传旨让李世民陪王伴驾，究竟他是出于什么心，李渊摸不透啊，心说把我儿子带到身边莫非做人质不成吗，但又不敢问。那么李渊仍然留守太原，除了服侍三宫六院之外，李渊还要保护地方的安全。李元霸、李建成、李元吉都留在家里头，听候旨意的调动。第三只船是老贼于文化及乘坐的，第四只船是文武百官。除了这四只大船之外，还有不少中号的小号的船只，就分品级和地位，分前后的次序。杨广宅即日起身，前头是古药齐名，被封

0: 一吹大旗招展，他跟萧美娘坐到最高这一层上，哎呦，放眼四望，心里他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杨广新说："人生一世就得好好折腾折腾，不快乐快乐对不起自己。"这阵他把什么愁事都忘了。书说简短，他们从太原起身，顺这个运河赶奔扬州。沿路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得供应饮食。皇上用什么，文武百官用什么，王子用什么，全由地方供给。本来老百姓就够穷苦的了，又加重了负担，比得多少家破人亡，比得多少人投河觅井。沿路官府这些贪官污吏正好以此为借口，中饱私囊，也发了横财，因此怨声载道，就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单说这一天，他们顺着运河正往前走，就来到四平山地界。杨广正然高兴呢，突然听见对方咚哒哒咚咚哒哒，这大炮震的是山摇地动。杨广一听吓了一跳，成都在，派人问问这是什么地方放炮，是迎接阵呢，还是有什么变故？臣遵旨。还没等宇文成都离开，的报事就到了，启奏陛下，可了不得。据我们查知，以瓦岗寨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为首，联合十八路反王，驻兵在四平山，封锁了运河，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要截杀天子的圣驾。杨广一听好像没趴下，怕什么来什么，看来过是过不去了，上扬州观琼花自恃，恐怕也付诸东流。那位说报事的报得准吗？太准了，真是这么回事。咱们把话拉回来，再说瓦岗寨的程咬金。瓦岗寨屡败官军呐，士气旺盛，现在手下的兵马超过20万。尤其杨广不敢碰瓦岗寨了。程咬金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河南的中心地带全都是瓦岗寨的势力范围。如今他们地跨6府18县，投靠瓦岗义军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经过筛选都变成精兵，由大帅和军士5虎上将轮流操练。这几年的光景绝非当初可比呀。但是呢，徐茂公经常派人打探京城的消息，那么京城发生的一切，瓦岗寨随时都能得着报告。最后听说杨广造龙舟挖运河，要下扬州观琼花，徐茂公大喜呀。这一天在朝会之上跟各位弟兄讲明，各位弟兄啊，杨广的末日到了，看来咱们瓦岗寨当心一统天下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程咬金就问三哥，怎见得呢？陛下，这不明摆着呢吗？龙不能离海，虎不能离山呐。如今杨广无故离开了京都，这就是倒霉的征兆。他上扬州观琼花还能回得了京城吗？恐怕没那日子了。臣的意思，打算马上领兵赶奔四平山。 手要塞截杀杨广，把这个吴道的昏君铲除了，天下不就是咱的了吗？
1: 哎，对，
0: 这主意太好了。三哥，你跟我二哥商议商议，咱们什么时候起兵？
2: 慢，
0: 魔王，要单靠咱们瓦岗山的势力还不够啊。你别看隋朝现在一天不如一天，仍然有一定的实力。显然咱们光靠瓦岗山的人马是心有力而不足，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应该联合天下有志之士，不是有十八路反王吗？我们都联合起来。魔王，您现在就马上发檄文，确定日期，咱们十八国在四平山会兵。只有众志成城，才可能取得胜利。
1: 好吧，
0: 三哥、二哥，各位，把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了，你们怎么办都行。
2: 由徐茂公和魏征亲自起草，给十八国发下檄文去了。
0: 那位说：“这十八国是谁呀？”其中有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沙陀王罗可汗、淮南王铁木尔、明州王张成金、宁夏王马德来、南阳王朱灿、荆州王刘大鹏、甘肃王谢天豹、英州王哈洪泰、高丽王李凤、上梁王韩勇、下梁王韩猛、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北汉王萧显、济南王唐弼、济宁王王勃，还有瓦岗寨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当然咱必须说清楚，所谓十八路反王，实力那相差悬殊，有的就几千人马，还有的手下就几百人。虽然挑着反王的旗号，无非是乌合之众，但是要联合起来，他就有力量了。这样呢，打出十八国联军的旗号，这声势也大呀。徐茂公出的这个主意实属是上策。就这样，檄文全发出去了。过了几天，回信全到了。大家都表示愿意听混世魔王程咬金的，准时齐聚四平山。简短解说：瓦岗寨八寨启程。临走的时候，秦琼做了安排，把贾云甫、柳州臣、裴老英雄、裴元龙、裴元虎等人留在瓦岗寨，让他们看家，另外让金钱豹翟让总统军政大权，帮着魏征管理家业。你别弄个齐胜不顾家呀。瓦岗寨仍然还留下50000精兵，家属一个不带，余者的全到四平山。程咬金刚到，日子不多，那十七国陆续人马也开到了，全都扎到险要之处啊！等这十八路王子这一见面，可把老程乐坏了，竟是熟人。咱甭说旁人吧，济南王唐弼原来是济南的节度使，跟秦琼是莫逆的交情。那么唐弼怎么也反了呢？他也看出来了，隋朝肯定气数不长了。48万银子丢了，得罪了靠山王杨林，那还好得了啊？就为这件事情也抖了不清。后来秦琼他们反山东炸济南，如同火上泼油一般。唐弼一看呢，我反了得了，不然早晚我也得挨刀。就这样，他挑起大旗，自立济南王。还有个明州王张成金，跟秦琼见着面了，两个人还都掉了眼泪了。在前文书咱说了，张子燕到令，子燕姑娘许配给秦琼了，唯就秦。

英雄逃出京城，他自杀了。张子燕的哥哥就是明州的总兵张成金，父亲叫张敬忠。子燕姑娘临危之时曾经托付秦琼，见着哥哥你要好生帮助，别因为我的死你们就断了亲了。现在张成金兵强马壮，手下有5-6万人呢、啊、因为他当年是明州的总兵，所以自立明州王，这次来是专门看秦琼。要从张子燕那儿论，这是大舅兄啊，那秦琼是妹夫，因此显着比别人都亲近一步。谈起当年的事情，二人抱头痛哭。唐璧见着秦琼自然也亲热得不得了。那么18路王都凑在一块儿了，号称18国，没个统一的当家人，这事儿麻烦呢。因此徐茂公提议，咱们公举一位盟主，让他统一全权指挥，大家看谁做这个盟主合适。唐璧首先发言：我徐道爷，这还用问吗？混世魔王程咬金理应当我们的盟主，我同意了。张成金也表态：我也同意，我赞成。有俩挑头的，别的人也都同意了，一致推举程咬金当了18国联军的盟主。程咬金把大脑袋一拨了，我说：各位啊，你们这叫拿鸭子上架呀，我连字儿都不认识，我哪趁当盟主啊。大家说：您别客气了，您这混世魔王做的不错嘛，除您之外我们哪个配当盟主啊，这事就这么定了。那盟主有了，18国还得有联军统帅。唐璧提由秦琼来担任，这事儿没有议论，大家异口同声：秦琼做了18国联军的最高统帅。再往下就是先锋官，这事儿难了。你说这18国联军的都先锋派谁合适呢？程咬金一看大伙儿犯难了，他把草包肚子一舔：哎，众位，我要说出一个人来，众位准保是心服口服。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